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安排这首歌曲是单雷陈雷所唱《重逢酒》。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今仔日是拜三啊，今仔日呢各地吼拢天气拢未歹啦吼，今日拜三，拜四刚关是介好天，而且真烧热哦。这高温有来到吼34度、35度，甚至有的所在36度吼啊。气象署主要是拜五、拜六吼。礼拜较有落雨的机会，啊，这个落雨的原因呢是啊，风台啦，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这个风台哦，对咱台湾哦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咱会受到伊的外围环流的关系，哈，讲诶，咱这嘛是有影响着哦，有影响着。不过啊，今仔日吼，这个气象署咧讲哦。刚才搁有风台呢，在太平洋哦，近年啊，啊搁有风台，搁已经哦，要形成啊啦，哦，啊，你这不是一个，刚才两三个，啊，今仔日吼，咱啊天气都是啊，差不多是这种的情形啦，因为迄风台吼，对咱啊搁阿未啊，这个

就是阿伯挖金哈、啊，所以呢影响较无较大哦。啊，这气象专家哈，因讲哦，即马在太平洋遮哦，另外阁有两个风台叫要形成啊，叫要形成啊啦哦。可能呢在明仔载就形成风台，因为伊是在远啊哦，所以哦咱看到伊在形成啊，但是呢对咱哦。目前阿无威胁着啊！啊，气象专家讲吼，这中大的风台叫做白海豚啊，哦，明仔载到白海人，哎，影响着奥克纳瓦遐机会较悬。后边吼，明仔载吼，明仔载是拜四、拜五、拜六这三天哈、啊，对吼、哦，这奥克纳瓦那边的影响较大啊。慢慢啊，你这个红台白海豚呢，伊也按中国大陆遐去哦，伊个行的路线，走的路线啊，真窄呢哦，向西边啊，安尼过去啦哦，去到温州、福州哦，都、就是遐中国大陆的浙江啊、福建遐哦啊，咱应该是跟他发布海上的进步啦哦啊，过来。都一个风台哦，是咧鲸鱼这个风台哦，讲在今仔日透早两点啊，已经形成啊，哎，伊个影响哦是菲律宾的吕宋岛，菲律宾迄搭遐哦，啊，另外啊，有一个吼、哦，在白海豚的东边，就是更加远的热带扰动哈、哦，哎，那是形成风台，就叫做苍红，哎呦，安尼。那在拍天啊，现在在拍点的名，苍红这个红台哈、啊，是辽国啊，辽国所提供的呀、啊，啊苍红啊，咱在翻译啦哈，这个苍红哦，讲是辽国一种树啊，啊因那边的翻译，因那边的名称啦、啊，哈、啊，就英文名，啊咱在直接翻叫做苍红啊，啊这个红台呢是在白海豚的啊。下丘边、东边遐，哦，上紧可能明仔会形成风台，哦，啊，气象专家讲吼，咱就看咱这边啦，咱明仔吼，桃园以北依然，哦，就可能有开始落一点啊雨，啊，中昼过了后吼，各地诶西北雨吼，同款，哎，只是讲吼，诶，山区比较靠西北雨，啊，平地遮呢，拢。点点哦，拢感觉真烧热，很热哦。拜五、拜六、礼拜哦，就开始啊，受着这风台外围诶影响哦，海面上啊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哦。拜五啊嘛到礼拜呢，受着这种白海豚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哦，花莲、台东啊那边啊新落雨。啊，后礼拜哈，拜一到拜五呢，是啊，西南季风的影响啦哈，所以讲南部比较靠落雨的机会，山区哦，同款是较有落雨的机会哦哦。啊，这个韩国哈，讲啊，拜六礼拜这两天啊，要注意有大雨哈、哦。日本嘛，同款啦哈，日本韩国可能都是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尤其是奥克纳瓦迄搭呀哈，奥克纳瓦迄搭呀比较靠。有这个落雨的机会啦，啊韩国吼，伊咱看到啊，韩国这两天啊，讲气温吼，升高到42.5度，南韩啊，南韩呢42.5度啦，哦，讲真正是真烧热，有够烧热哦，哦，啊，已经有16个人，哦，16个人诶，因为伤热啊来热死去啊，哦，热死去啊，哦，诶，热应该是哦掉沙。掉刷啦，因为以前都唔办安尼，所以讲呢，这个烧热，真烧热哦，嘛无法度，唔知要去对避暑，唔知要去到去这个去藏起来，藏开，啊、就是讲哦，无所在藏出去，一般亲像这种的吼，热噶无命的吼，可能就是在中背。啊，所以吼、哦，啊，咱来得注意啊，注意吼、哦，咱咧长辈，尤其是独居在厝的长辈吼，爱得注意，爱得关心。

0: 无人识识，这是江辉唱的歌曲。
1: 那是讲到风台的季节哦，来咱的政府啊，一直在宣导，甲咱讲哦，咱都爱防灾。防灾哈，哎、哦，伊咱先做准备哈，啊，甲未哈，风台来的时阵哈，啊，这风台哦，哎，这风大雨大哈、哦，咱无发，咱那无先做准备哈，造成那是啊，造成灾情啊，哈、哦，灾情诶，惊真大啦哦，啊，那讲到风台呢，这个咱哈，无干诶，年龄层诶朋友对风台诶印象啊。可能有啦，但是啊，迄大多数拢是风台造成的这个灾难哈。譬如讲，2025年啊，迄、那个维帕。

王太啊，造成花莲的马太安哦，迄、那个迄个堰塞湖啦、啊，马太安溪哦，这个溪水不涨啊，哎、哦，水哦冲入去港哦，这花莲呢有几啊个这个社区哦啊，民众哦，这个厝啊哈、哦，因为迄洪台的水带来着真高的土沙，啊，迄这土沙足济啦，啊，但民众的厝哦，啊，个民众呢在淹淹去啊，哦，所以造成十几个人死亡啦，哦，啊，后来为着要清理哦，这个花莲的受灾迄个社区哦，所以唔该有咱民众自发的铲子超人。这咱有印象，吼，2025年，啊，搁有安尼30多岁诶，这个民众哦，诶，对，30多岁诶民众，可能会想到莫拉克风灾、小林村，哦，这伊安尼嘛想到啊，莫拉克风灾啊，诶，小林村灭村，哈，啊，40多岁诶民众可能会想到哈，这个台北捷运哦，被迄风、迄风台落大雨淹去啊啦！哦，即马伊安呐，咧坐捷运的时阵，拢阿个会想到有一摆啊，风台啊，就淹水啊，捷运哦，内底拢是积水，水拢走入去啊！吼、哦，迄叫做纳莉台风啊！阿个有哦，哦，迄、那个土石流啊，造、哦、成土石流的赫伯台风啊。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韦恩台风，这个韦恩台风哦，韦恩咖啡就名，还有韦恩啊，一个美国一个人嘛，叫做韦恩嘛，跟他就名。还韦恩台风哦，讲呢，就是哈、哦，在咱台湾还夹遐四三年阿个唔走。真厉害啊，韦恩台风啊，吼、哦！啊，这风台吼、哦，确实对安尼社会造成真大诶，这个伤害吼、哦。但是吼、哦，风雨总是会过啦，吼、哦！这风雨一过啊，就是呢清理这风台所造成诶在这个啊破坏的环境啊，这个树啊倒去啊，树啊断去啊，哦，咱清洁队哦，哦啊，足怕病哦，大家拢较紧来吼、哦、处理吼、哦，啊，但这个路吼、哦、路台清好清气，唔该人会行，车会行的吼、哦，啊那是咧，这个大水过了后吼。哦啊，就是吼、哦，这厝诶哈，嘛是爱清啦，哦，厝诶啊，这个这个土刷入去啦，啊，因会记印象会记诶哈，就是咧怕微怕洪灾啊，铲子超人啊，啊民众咧自发性诶啊，家己买好诶，哦，家己炸水桶啊，啊，搁有诶刷挑啊，刷挑啊，铲子刷挑啊，土挑啊，去啊。去民众的这个受灾民众因厝哦，帮因啊啊清些土沙哈，这等哦拢啊个有印象啦。但是这风台所造成诶这个影响哦，嘛唔是讲干啦安尼啊，在咱的历史内底吼，讲啊有几摆哦，迄风台吼嘛造成啊真大诶这个历史的改变。啊，真大历史的改变啊，可能呢，咱无啥物印象，但是哦有哦，真正有啦哦，在这个历史的记录内底，好、哦、是有诶啊，这是啥物诶？这个情形呢？伊安就看着资料哈、哦，所以啊，就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啦啊、哦。啊，这个这个资料哈、哦，伊安嘛是看报纸，看报纸。不过哈、哦，咱这个资料啊，会当互咱来啊，这个参考哈、哦。这别人写的。把人去吹出来，啊，咱就来借用一下啊，这个这个资料哈。那、就是讲第一哈，1911年哈，1911年迄阵啊，哈是日本的统治台湾的时阵啊，哦，啊，咱台湾哦连续受到
两个风台的侵犯啊，造成呢700多人死亡哦。1911年迄年哦，四万多栋的厝哦派去哦。啊，台北市哦，迄阵啊，阿公吼是啊，足侪拢是喺土家厝啊吼、哦。啊，因为安尼呢，所以日本政府哦，迄、那个总督府呢，都吼、哦、做了一个。

都市的计划，都市的计划，将台北市哦道路哈，啊个有啊这个这个水的工程啊，地水的工程哈。地水的工程，治水工程，地水的工程，工程啊，啊，个建筑物啊，拢来做新的规划，新的改善啊，迄就是哦，咱即马台北市道路诶一个一个规划啊，诶雏形啊，啊，个在1871年哦，迄阵啊是清朝的时阵啊，吼，讲啊，琉球，我去那外遐有一个叫宫古岛。啊，咱即马嘛有人去遐佚佗，啊，咱敢那家人甲宫古岛吼，宫古岛啊，敢那有迄个船哦，有船哈。啊，讲吼在1871年啊，清朝的时阵啦吼，啊，在宫古岛吼，遐有两只船啊啦哦。啊，在海面上拄着风台，啊，所以呢，迄船啊比诶风台吹到台湾，哦，第一个台湾呐，哦，啊来到台湾了，吼，迄阵啊呢，咱这个，因来到吼，恒春呐，恒春呐，啊，甲当地原住民吼，冤家，啊，比原住民哈，大因对杀，吼，啊，有12个日本人吼，有走出来，啊，走出来，因个去告啦，吼，啊，去告。这个清朝，迄阵也是清朝的管的。啊，清朝吼，大家上登去啊，这个宫古岛吼，去登去宫古岛啊。啊，这个日本政府呢，就向清朝的官员吼要求啊，因吼爱互因一个交代啊。因为因为迄个民众啊、渔民啊，比啊咱台湾这台原住民啊台死嘛。所以呢，伊嘛真正吼，袂爽啊，所以引起向清朝去啊，等告申诉哈，去啊申诉啊，清朝的官员哦，一头雾水。伊讲吼，Okinawa甲台湾哦，拢是因为这个就是拢是清朝的国土啦哦。其实迄阵啊是藩属国哦，就是讲应该。我去那话，迄阵阿哥有哦，伊那个有国王嘞，迄种伊安已经有国王哈、哦。啊，这个清朝讲啊，因两个管的啊，啊你即马是咧，你即马是咧咧抗议啥物货啊？吼、哦、啊，这个因两个管的啊，因两个在冤家啊，你日本的你来遮甲阮在抗议啥物货？喺阮兜的代志啊。啊！日本人就讲啊，你呐，唔管吼，无伊家己来管，吼，伊家己来管，因为清朝讲吼，啊，那是个原住民吼，啊，原住民太死咧，哎，原住民吼，清朝讲因管无法咧，管无法，因原住民伊在认为讲是野蛮人吼，所以呢，拢无管伊啦，无要管啦，管无法啦吼，啊，迄个日本人吼讲，啊，你吼。哦，我家己来管，所以唔该有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哈，都、就是安尼来啊。啊，搁在1662年是迄个郑成功，郑成功在管台湾的时阵哦，哈，浙江遐有一个文学家哈，唔知安那讲哦，比在风台天啦，我们刚刚咧坐船啊，安那讲，可以可以风台吹到咱台湾来，哈，啊，伊咧是是一个合家吼、哦，啊来台湾吼、哦，就伫台湾遮教台湾诶人咧写字写诗吼，啊哦，这个沈光文这个人就变作台湾古典文学之祖啊、哦，这是咧甲洪泰有关系，较无人注意，较无人知影，这事情啊，啊这个洪泰。啊，对咱台湾啊，真正是啊，啊，即个有历史哦，有记录甲无记录哦，拢有啦。因为风台是大自然诶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不管是伫啥物时阵哦，是可能啊无风台这个名，但是有风台这个事实。

陈水义跟谢怡君合唱的歌《借一挂风》。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在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多伫

0: 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伫烦恼，阿哥伫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伫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择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元，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1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1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2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

80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来选播这首歌曲是老祖唱的歌，我会惊惊。听众朋友，你是啊，这个洗面吼用冷水洗，还是用烧水洗啊？而且以前啊，依然有看人诶吼美容专家，伊讲哦，伊拢用冷水洗，啊，甚至哦摕冰夹吼冰水啊，吼洗面洗出来，佮用冰水啊来这个这达面哦，放个冰水来对泡一下。我的妈！这个吼，这种诶，这爱水吼，真正。

付出的这个代价啊，真大哦。哦，这哎呀，你变个细细准的啊、哦、啊，这个洗面哦，用烧水洗啊，还是用冷水洗，还是用半烧冷的水来洗呢？皮肤科的医生讲吼，用半烧冷的水来洗上好哈、哦，因为用半烧冷的水来洗面吼，会当啊，保护咱的面，咱的面迄天然的吼、哦，自然的迄油脂哦，袂互伊洗甲拢无去啊啦，吼、哦、啊洗面呢是咱每间拢爱做的代志啊，吼啊那是吼、哦，咱来用迄冷水来洗面吼，讲啊会当缩小毛根腔，但是用冷水洗面哦，哦，伊的这个好处哦。除了缩小门根腔以外呢，讲啊，会当促进着吼血液的循环啦，哦啊，会当减轻啊发炎的情形啦。啊，唔过吼，这个个会当啊减少着吼，这个面啊，这个油脂的分泌就是讲较袂出油吼、哦，但是吼、哦、清洁的效果较差。吼、哦，较无容易啊，将迄油啊，吼、哦，啊，但是洗很干，较无容易将迄你买迄化妆诶，吼、哦，迄、那个彩妆，吼、哦，迄、那個、化妆品啊，洗很掉，较容易有残留啊，吼、哦，啊，你、這个敏感诶，即个皮肤呢，嘛容易较刺激，容易刺激，呐、哦，啊，那是烧水啊来洗面吼，伤过烧诶水哦，容易洗掉你皮肤诶天然诶油脂。啊，容易破坏皮肤，诶，即保护层，哦，皮肤会较容易打扫，哦，会晓皮。所以讲用半小零的水，伊安那等于厝诶吼，拢爱少洗一下面，因为感觉面哦冰冰，哦，啊，即、這个。干那不舒服的时阵，伊安喏都水头头拍开，像热天啊，这个时阵吼，这个水都是半小冷的，哎，洗起来阁蛮舒服的啦，吼。啊，每天哦，你洗面洗几摆上好呢？伊皮肤科医生建议吼，咱一般一天洗面洗两届就好啊啦，吼。啊，那是吼干性的皮肤呢，你看你的情形啊，不一定需要讲，每天洗两摆，哦，每天洗一摆嘛是会用的。但是吼、哦，爱呢爱擦擦嘞，吼伊安喏，用迄种卸妆乳吼、哦、来擦面啊，啊，这个干性的皮肤吼、哦，卖伤过度诶清洁，就是卖一直洗吼、哦，因为皮肤都较干，卖一直洗。一般的人哦，洗面拢会用洗面皂吼、哦，洗面乳吼，迄、哦、都会清掉油脂哈。啊，这个你用迄较中性诶，啊，那无都是用清水，伊安拢是卸，伊、那个卸妆乳哦，擦擦嘞，哈、哦，但伊、那个这个面顶面的皮肤顶面的垃圾啊，红白刷擦掉，改用清水冲一下，哈、哦，啊，这个那是讲咱大量流汗运动了后吼，嘛爱个洗一下面，哈，啊，但是诶，拢建议吼。用啊，一个半小时的水，吼、哦，常用即马即个时阵，水就头开起的水来洗面，就真好啊。啊，阁有吼、哦，伊安过来带咱提醒哦，这是伊安今仔日来东叔在讲的啦，吼、哦，因为东叔咧讲啊，有血糖的问题啦，吼、哦，所以呢，伊咧控制血糖吼，伊、哦、啊，拢吼真小心啊。哎，台伊安讲吼，这控制血糖哦，唔是啊，打。这个饭吼、哦、糖类吼、哦、饭吼、哦、啊是诶面吼，拢在伊拢不爱食，唔是安尼啦吼，伊安看伊嘛有得食，伊讲吼，这个有血糖的朋友控制血糖上重要诶哈，都、就是吼、哦、蛋白质吼爱摄取啊，但是哦，这个一旦吼。会当食饱迄种诶淀粉啊，糖类嘛是爱食，因为糖类吼，即、這个营养啊，伊会当提供予咱诶能量。你若无食糖类哦，吼，无食这个淀粉即个物件主食啦，啊，就容易造成血糖无稳定啊，甚至呢，因为有伤过枵啊，剧烈咧即个腹肚枵诶感觉吼，啊，所以呢暴食啊，暴食，我是讲给血糖啊，所以嘛是爱食。爱食爱摄取吼，基本的能量，基本的能量一定爱啊，一定爱哦。啊，恁食这个有血糖的朋友啊，在食食吼，关节啊，就是讲啊，就是讲诶，先食菜，食。

甲食主食饭啊，先食菜食肉，甲食主食饭，先菜再肉后淀粉，先菜再肉后淀粉，先食蔬菜，甲个食吼肉都是蛋白质的啊，豆鱼蛋肉吼，这是蛋白质，先食菜，过来食蛋白质的豆鱼蛋肉，上尾再来食列猪血崩还是米哦，啊加工的唔通食，加工的食物唔通食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请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本小弟所唱的歌，唔通做歹囝。
1: 那是咱要坐飞轮机进前，上好是哦，较卖食几项物件，较袂让你腹肚胀胀不舒服。就这人啊、哦，比较较长的假期，都会想要来去佚佗，坐飞轮机出国佚佗啊。坐飞轮机有诶坐长途诶十几点真久，啊，那是短途诶来到日本、韩国买两三点真久，三四点真久。医生讲吼，那是容易吼腹肚胀胀的人，你都系坐飞轮机进前较卖食。油煎的物件，较卖食吼，高钠的物件都是咸的物件啦。啊，个有呢，较卖食十字花科的蔬菜，豆啊类嘛较卖食。一安呐，会当体会到豆啊类食伤济，不过哎，胀胀，因为有一天一安呢，吹豆花煮土豆仁汤，啊，佫剩一碗，干脆都来嚼了，吼嚼完，那无呢，佫爱囥一天，因为一安呐。要出门，哎，一碗土豆仁汤吃落，啊，咱就出门，就去坐游览车，伫游览车顶面，规间腹肚胀胀，迄种的感觉就是讲气球，你腹肚，吼、哦，你会感觉腹肚碰碰，你耐会落去，不舒服啦。所以伊安怎样讲，什么叫做腹肚胀胀？医生讲哦，咱要坐飞轮机进前，还是讲你要坐车，坐长途的，较卖食这几项物件。油煎的物件在胃内底停留时间较久，容易造成胀胀、胃不舒服。啊，那是较咸的物件，坐咧飞轮机内底，气压的变化、气压的变化，拄着咸的物件哈，咱身躯代谢较慢。那是讲十字花科的蔬菜本身对咱健康真好，但是你要坐长途的，不管是坐飞轮机、坐车，你食十字花科的物件，因为伊纤维较侪，较歹消化。较容易胀胀，十字花科的物件，花菜、青花、白花、高丽菜。

算是十字花科哦。第四种就是豆啊类，因为吼咱坐飞轮机哦，有迄气压，飞轮机要飞起哩，迄个时阵耳仔就疼，落来嘛是耳仔疼，迄就是气压、气压的关系。啊，这气压会吼咱的肠啊吼碰撞，就容易肠啊内底有较侪空气。佮加上吼，咱食豆啊类的物件较歹消化，所以嘛比较较容易造成你若坐咧飞行机内底，还是坐长途的火车、客运坐咧车内底吼，腹肚不舒服啊，真正进退两难，是要落车，还是要佮坐落去，会惊。所以讲，有要旅游坐飞行机、客运坐火车较久长的时间呢，要出发进前啦，较少食十字花科的物件、甜的物件。豆仔类的物件，啊，搁有啊，伤咸的物件。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重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八折，会让到啦，满3600块都打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打八折，总共哦，那是要来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4块，880块加700块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诶，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打八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阁打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还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费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B 群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打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能是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人家说人若老脚头乌先知影，日常生活咱都要保护咱的脚头乌啦。有一个骨科的医生主张脚头乌的疼主要是内侧皱壁，内侧皱壁的原因得到真多的同款是医生因的认同啦。什么叫做内侧皱壁啊？内侧皱壁是在咱的脚头乌这个骨头啊内面半月软管头前的一个半透明的膜啊。婴儿在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都已经留在吼脚头有关节内底啊啦，是一层的半透明的有弹性的膜啊，伊的作用就是润滑。那是内侧皱壁吼，伊在健康正常的状态之下，伊是袂啊磨关节，袂造成啊痛疼。但是随着年龄较大，内侧皱壁伊嘛会老化，内脏会退化。有诶吼，脚头有啊，痛疼啊，无够真严重，啊无够需要规个拢换脚头有啊。医生可能就会讲，应该是内侧皱壁诶原因，啊唔免换脚头有。不过做一寡动作吼，会减轻着痛疼诶感觉。咱平常时啊，要保护脚头有膝关节啊，真有名诶骨科医生吕少瑞。医生啊，伊就讲三个关节较少弯，慢慢啊弯，唔通弯伤久。原则一少弯，原则二慢慢弯，原则三不要弯太久。为什么讲爱较少弯呢？因为较少弯就减少脚头有诶摩擦，就较袂造成内侧摩擦现象，较袂造成啊脚头有诶内侧皱壁。破坏啊，慢慢啊弯啊，就是你要坐落，要屈落，要盘腿，这些动作你慢慢啊走，这是为着要避免内侧皱壁哦，去夹的。第三，不要弯太久，意思就是哦，长时间卖保持一个姿势，尤其是啊，坐迄个姿势，坐办公室啦，还是坐车，唔通坐伤久啊。主要嘛是啊，避免内侧皱壁，因为时间长啊。爱夹掉的来发炎，来烫疼，发炎吼也产生一种发炎的物件，爱对下头有关节内底软骨啊造成伤害，所以讲唔通弯伤久，坐掉的坐椅啊，卡自然的随个地板啊，迄就是一个弯，就是一个弯刀，所以呢，要安那较少弯，慢慢弯，卖弯伤久啦，你就是啊，会当徛你就小徛一下，徛坐爱轮流啦，医生有教，平常时啊呢，你的脚尤其是。

坐掉的时阵，尽量在腰可以甲椅啊同款悬度，就是大卡腰低。医生提供吼咱几个吼日常诶姿势，譬如起床的时阵，你嘛急要就要落眠床啦，你应该慢慢啊慢慢落啊，起床的时阵哈，卡小运动者，身躯会低低手，软软的会小小，捂咧脚头捂，尤其是脚头捂内边的内侧坐臂这个位置，维持三分钟久到五分钟久，和血液循环较好咧，哦，较落眠床。第二个哦，咱去厕所坐马桶，医生建议哦，马桶上好是用坐，啊，那真正是无啊。哭的嘛是爱啦，不过上好是坐坐较好，慢慢哭落去，慢慢啊爬起来。因为内侧坐臂，你若动作较紧啊，伊会比脚头乌，会骨头啊夹着，夹歹去啊。第三个，咱咧坐椅啊，动作爱慢，啊建议咧扶椅啊，啊个徛起来。第四个，爬楼梯哦，上楼梯啊个会用咧，但是落楼梯，脚头乌的骨头容易去夹着内侧坐臂，啊夹着的时阵哦，都听个要害，都那亲像咱。嘴齿去夹着嘴齿很痛啦，爬楼梯尽量咧，这脚头有小可弯，慢慢啊一步一步行。啊，过来就是咱坐公车、坐火车，动作拢爱慢，慢慢啊来啊。公车来急要冲起哩啊，啊那是危险啦，冲伤紧啊，那车作弊。鼻夹甲发炎哦，咱那是家己开车要落车，但你两个手塌塌乌吼，小大伊夹诶，啊个慢慢啊刷，唔免赶紧。啊，在办公室咧，人嘛是同款，尽量吼找时间将诶塌塌乌卡在床底，卖安尼一直弯咧坐，塌塌乌比较会当受到保护，至少会当保护着内侧坐臂，内侧坐臂啊。是啊，咱身躯的脚头乌的机制之一啦，一块组织，一个组织，你得顾好，后摆呢脚头乌嘛较袂容易发炎。

0: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那种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2: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来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剩叶黄素伫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

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带帮我我前协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我们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二三五四，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植物人，
14: 每者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守护。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节，所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啊，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对，
0: 天气热吼，
1: 热
0: 啦，西本热。
1: 啊，天，迄、那个热天唔无热，是要叫做热天。
0: 对啊，唔则叫大家讲，水都要加减灌。
1: 嗯，
0: 哎呀、啊，
1: 较袂中暑啊。
0: 对啊。
1: 啊，你若一直啉冰水，一定要食凉的哦，袂使。
0: 嗯。
1: 哎、欸，较会中阴暑。
0: 要我哪？那电台拢一个只个安尼。
1: 嗯。
0: 哎、欸，啊，晒灌了。
1: 好、哦。
0: 嗯。
1: 表示讲你水啉真济啊咧。
0: 我叫团员老师讲。最多要三个罐啊，
1: 嗯，
0: 爱拢泡茶咧。
1: 茶，啉茶加啉咖啡、啉饮料，迄拢无算，拢无算水啦。
0: 对啦。
1: 嘿啦。
0: 我提安尼几罐安尼。
1: 嘿。
0: 啊，啉啉的，干那就提提淡掉了。
1: 但是有的人对这个啉滚水吼，哦，真困难呐、因为白酱无味啦，啊，啉袂落啦。
0: 还、啊、对，还老大人啊，
1: 嗯，
0: 老大人伊这都啥，
1: 嗯，
0: 都那
1: 最近最近呐，
0: 啉水哦，
1: 按水啉袂落，
0: 无啥无味安尼啦，
1: 啉袂落安尼，
0: 还着个掺屎安尼啦，
1: 系啦，
0: 啊，即嘛迄个咧，囡仔吼上爱食啥，珍珠奶茶，
1: 嗯，
0: 哦，一讲一下讲，
1: 嘿、
0: 哦，
1: 迄摇摇杯，
0: 迄头五百 CC 嘛，敢是，
1: 啊，我1000cc
0: 哦，沙拉都灌落去啊。
1: 嗯，
0: 那今仔迄个热热哥哥啊。
1: 嗯，
0: 哦，去阮家呢，嘛夹一讲安尼，我大讲。嘿，你阿妈要甲煮饭哦。
1: 嗯，
0: 哦，我会敢那要啉咪讲安尼。
1: 嗯，
0: 嘿啊，
1: 色心色胆。
0: 啊，那去阮家电视两个都爱两个拢看卡通影片啦、啊。
1: 嗯，
0: 嘿啦、
1: 啊，
0: 啊，阮点么陪伊看啊？哎呀、啊，哦，看看呢，我认真呢。
1: 嗯，今嘛，伊那都是卡通个放咧，好伊看，伊都点咧点点啊。
0: 啊，咱看咱看看无啥有哦。
1: 嗯，
0: 啊，无人因
1: 看有啊。
0: 看
1: 因为因有对头看，足认真咧看，啊，咱拢各讲话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人拢点点啊，伫咧看咧。哎。
1: 嗯无看有就看有啦，啊看无就无看无啦，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啊这囡仔爱看卡通影片呐、啊，
1: 嗯，
0: 这生本呢，
1: 嗯，
0: 因为童年就是安尼啊。
1: 啊，今麦囡仔
0: 叫啥？
1: 啊，无啥物童年啊，
0: 都
1: 啊都耍手机啊，看电、啊、看迄个卡通安尼尔。
0: 像咱细汉的时候喏，
1: 嗯，
0: 都啊拍甘露啦，
1: 嗯，
0: 以前竹啊啦，
1: 嘿，
0: 仙人啊飘啦，
1: 嗯，
0: 哦，
1: 树冰啊。
0: 树冷啊，
1: 嗯，
0: 今麦这拢无呀，
1: 哎，今麦这囡仔拢未养生啊，囡
0: 仔要来可以甲你生起啦，
1: 嗯，
0: 哦，啊，搁完了一个有无？今麦落一空，用手甲冻了扑，
1: 嗯，
0: 哎，啊，看是丢什么奖？
1: 哦，
0: 哎，
1: 一只一龟鸭，啊，怎啊龟也拢连起来，安尼啊，甲冻起一个内底看什么物件
0: 咧？你啊去落岗啦，去倒位吼，
1: 嗯，
0: 平溪啦。人咧放天顶遐有，
1: 嗯，
0: 迄度有，迄种我古早诶物件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哎、啊，有即马学生囡仔拢嘛去啊，哎、欸，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哎呀，这个是小时候、哦，
1: 嗯，
0: 这个小朋友在玩的、啊，
1: 哎，
0: 硬捌，
1: 嗯，
0: 硬捌。

0: 伊都贪啦。
1: 哦，对啦。
0: 哎呀、
1: 啊，嘿啦，你若去咧观光地区吼，
0: 嗯，
1: 鹿港啦、平溪啦，有一款物件吼，啊，你若买回来吼，我再去那去。去点么落坑啊？
0: 啊，今麦囡仔袂养生啊！
1: 系啊，
0: 打坑伊解毒啊，都无趣味啊！
1: 对啊，
0: 系啊，
1: 啊，卡到落坑来，嗯，来归家啊！
0: 对啊，比如讲我去干妈店买回来，
1: 系啊，
0: 啊，我等下好你到，你爱一届爱个十块，爱几块，啊，我赚来得利润啊！系
1: 啊，
0: 啊，都爱钱好我，我你有通，到通个落一坑啊！
1: 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吼，拢。无共，
0: 嗯，
1: 这世界各国拢安尼，
0: 嗯，
1: 系啊，唔生啦，啊唔生，即嘛是世界性的啦，
0: 嗯，
1: 啊唔生，你敢比别讲比生，
0: 啊唔生都无多啊，
1: 系啊，
0: 系啊，以后的以后的代志得个讲啊，
1: 阮即嘛拢，
0: 哎，
1: 拢无咧差别啦，
0: 啊无叫人生，咱唔生，你是有法度的。
1: 对啊，
0: 嗯，
1: 我說啊，要生生，唔生太生啊，就好啦。
0: 嗯，
1: 系啊，有啦，加减生啊。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啊，
0: 有啦，生一个啊，安尼有就好啊啦。
1: 哦，对啦。哎呀，这、嗯、这世界性这无多。
0: 嗯，
1: 你看天气有遮热啦，中国大陆安尼，这個。洪水爆发呢，
0: 嗯，
1: 阴家呢好，惊死人，住啊阴车啊阴冲啥阴，
0: 哦，这气候吼、哦，极端气候，
1: 对啊，
0: 啊，够我讲嘛，连米地震，洪水啦，嗯，
1: 我后日落雪啦，我，
0: 嗯，
1: 我这个地球都有影都破病啊，都破病啊，
0: 嗯，
1: 啊是住在台湾上好啦。
0: 啊，都、就是爱去甲摄影啊，
1: 对啊，嗯，讲正是的啊，
0: 当然啦、
1: 啊，对啊，
0: 嗯。
1: 那像鹿港的高兴云，哎，五十栋的人，人伊即马退休啊，两岁，我用都爱来厝个泡茶啦，嘿，伊讲好啦，用我再来啦，嘿啦，啊我那伤热吼，要走到咱遐个中间哦，哎、欸，伊甲咱兜嘛用行嘛走20分啦尔，
0: 我唔知呢，
1: 啊都变单伊啦，
0: 嗯。
1: 欸、
0: 想要出门的变多。
1: 对啊，啊，我就拍电话，迎头来厝的啦。啊，你都知影，你加减
0: 拍。嗯。
1: 哎呀、啊。
0: 嗯。
1: 嗯。来啦，听歌啦，听这李炳辉所唱的吼，独身的进行曲。

0: 真快乐。
1: 进行曲
0: 啊，独行啊，就是安尼啊。
1: 啊，并非伊就遮乐观啊。
0: 哎，
1: 哦，你又看
0: 自由自在
1: 啊。啊，拢伫大船头呀，提一卡汤啊，我大卡呢。啊，就猛猛唱猛唱安尼。
0: 嗯。
1: 啊，人讲哎，这李并非啊个乐趣嘞。
0: 嗯。
1: 伊就呢，加减弹啊无变喏。
0: 嗯。
1: 哎，啊，趁有你们出租啦。
0: 嗯。
1: 啊，两个阿公某人爱用安尼就好啊。
0: 对啊，
1: 哦，
0: 对啊，
1: 对啊，哎，拢三点半哦，哎，这天热好呢，
0: 嗯，
1: 伫个淡水个大船头呀，哎呀，啊，坐伫遐拿球，啊，人讲，哎，啊，这李炳辉个乐趣，
0: 嗯，
1: 哎呀，从台湾人吼，真正有人情味啦，
0: 嗯，
1: 有人情味，哎呀，你看要日本个地动个中间哦，咱这台湾安尼哦，你个看嘛，吼、哦。加关钱，遐关钱，啊！即马咱私底下嘛，会当关钱，看伫倒位关钱。政府有规定，伫倒位关钱，安尼才会使。袂当私底下讲啊，我扣扣的吼，啊，我这里袂使，即马袂使。
0: 嗯，
1: 系啊。
0: 政府规定讲，伫倒
1: 位会当捐款，要互日本的这个赈灾安尼吼。
0: 嗯。
1: 啊，比如讲，嗯，啊，一个。个管一千嘛好，管两千嘛好，五百嘛无要紧。
0: 嗯，
1: 哦，这是咱的心意安尼啦。后影来地动里方啊，真可怜啦。迄汹涌安尼，安尼合住啦，这中间哦，有个人咧困啊，都唔知是安怎巧的嘛，唔知。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嗯，日本哦是地动，因咧一倒一倒嘛。他说我去当家哦，
0: 因为地震带啊，咱嘛是地震带，
1: 对吧？
0: 足够地动。
1: 你说我去当家头一工啦，哎呦，啊那倒一边床啦，呢，啊那喊一个病病叫，啊人伊无感觉啦，人伊都惯死啊哩。
0: 嗯，
1: 哎呀，因为有惯死啊啦，哎呀，
0: 啊都有惯死。
1: 哦，对啦。
0: 啊无定咧摇，摇一摆惊一摆，惊到无胆。
1: 对啊。
0: 嗯，
1: 因为。就我跟你讲，我去东京，头一天就在游，啊，我就在感觉，哎呦，安尼在游，人别人无感觉啦。
0: 嗯，哎、欸，嗯，别人无感觉，因为伊拢惯习
1: 啊。
0: 哎呀，
1: 哎呀，我这报报哇，那规个热起来，超几度？
0: 二六度，
1: 超二五加度啊。
0: 哦。
1: 嘿啦
0: 嘿啦，我是讲安尼，即个二六度差不多啦。啊，因为你都讲了较激动。
1: 哦，来，即马过来即个结婚调啦。
0: 结婚调，
1: 两个跟我一人唱啦。
0: 嗯，
1: 这条歌哪真好听哦。

0: 结婚掉，
1: 哎，过来，
0: 这结婚掉，俺唱个迄什么虎虎多努努多努，
1: 对
0: 吧？那是什么？
1: 啊，都两人刚好一人唱啊，哎，他结婚弄个坐轿啊，今麦那有人咧坐轿，
0: 嗯，
1: 今麦都买。哎、欸，大家去睡迄个面露安尼哦，
0: 嗯，
1: 都爱跪拜，变一个场面安尼讲哦，啊，这个嫁了真好安尼。
0: 今晚要叫迄古咧行，敢那较少啊，今晚拢直接对饭店去，啊去啊就搬搬倒啊，
1: 对啦，
0: 哎呀、啊，
1: 住喺饭店，
0: 哦，不然做麻烦呐、啊，
1: 住喺饭店，
0: 嗯，
1: 啊今晚就去个，那要穿东衫拢咧饭店嘛，
0: 对啊，
1: 要食嘛是伫饭啊较方便啦，
0: 啊都登记啦。哦，去登记啊！了来就办到啊，那都
1: 唔
0: 免过啊呢。我以前拢都爱个开车去查某人这边，个载新娘回来扛嘞，啊扛嘞吼啊！大哥去餐厅啊，大哥这个暗时大哥载新娘去啊呢，去迄新娘室遐休困啊，大哥底下蛋糕底下伪装，
1: 哦，对了，
0: 安尼真麻烦了，
1: 真麻烦，起码变了。
0: 啊，以前是拢有办咧流水席，起码拢餐厅办办咧就好啊。
1: 啊，你起码要办咧流水席咧，外口热个，
0: 哦，这个天坐不掉啦，
1: 这个天热，热个变哪吃咯？啊，未食的时喏，
0: 规，
1: 人大家塑胶袋啊，都拢
0: 落完啦，
1: 拢搬搬的啦，我食紧落落起安尼啦。
0: 啊是餐厅食食好啦，啊无你这个天呐，物件歹去嘛唔知。
1: 啊，你若无包顿的吼，
0: 嗯，
1: 我那无菜，咱讲啥事咧？
0: 浪费啦吼。
1: 系啊系啊，
0: 以前拢食春拢有个规定安尼落落的吼，啊，得加香棍啊咧，香棍杀菌过，
1: 啊，
0: 今嘛都无啊。无人在用安尼。
1: 古早我就不讲我，
0: 嗯，菜贵
1: 啦。迄个台南迄个萨卡里吧，萨卡里吧是啥物意思？你知无？
0: 嗯，
1: 都入去你要食啥拢有啦。
0: 嗯，
1: 看要食啥拢，哦，叫做萨卡里吧。你本来是在台南的温柔边做出名的。
0: 嗯，
1: 啊，即马刷起个小巴啊。
0: 嗯，
1: 啊，小巴啊，你如那要食物件，你就走小巴啊呢。
0: 嗯，
1: 代替较早迄个萨卡里吧。日本时代人讲萨卡里吧，欸，我要吃萨卡里吧是什么？都萨卡里吧，都你去大行屋就对啦。
0: 嗯，
1: 啊，还有人个菜买吼，
0: 嗯，
1: 菜买怎样呢？规定人个餐厅吃刷个菜买，
0: 嗯，
1: 啊，拢怎车车去呀？
0: 嗯，
1: 啊，坑个，啊，有个人最爱吃菜买，
0: 嗯，
1: 后来卡起来，啊，怎啊看？看差五角啊，差偌济？
0: 嗯，
1: 哦。人爱食诶，
0: 五角哦，
1: 古早
0: 哦，古，
1: 系啊，
0: 嗯，
1: 啊，人食诶菜尾啊呢，
0: 嗯，
1: 哦，我爱食生理话好哩，
0: 嗯，
1: 要说菜尾啦，
0: 哎，
1: 啊，人嘛菜尾再去迄个萨卡里牌啊坑诶，
0: 嗯，
1: 后来伊个开始个空落去，
0: 嗯，
1: 生理话好哩，这个
0: 啊，真好食嘛是迄个菜尾，
1: 对啊，
0: 因为古。打安尼规个规定都落做一个安尼，
1: 啊，
0: 都要食啥拢有啊。
1: 对啊。
0: 嗯。
1: 啊，那这落天哦，若要落雨，若要安尼，闪咧闪咧安尼吼。
0: 敢那无够开啊。
1: 加行诶啦。
0: 嗯。
1: 你这落天这热嘛？啊，你雨哪呢？啥七点啊？几啊？你啊？
0: 嗯。
1: 啊，伊涂骹都讲下起来，好小雨。啊！你要晒较大咧，
0: 嗯，
1: 讲就倒转来，即马都爱看天气啦，
0: 嗯，
1: 看天气啦，
0: 对啦，
1: 哦，
0: 即、这个天，即、嗯这个日头哦，跟一家人啊，
1: 对啊，
0: 嗯，
1: 来啦，小雨爱接露啦，

0: 小河爱接路啦。
1: 嗯，
0: 这落天热好好，我拄了讲起吼，你若闪一下呢吼，哇，颠倒热，哎，
1: 嗯，
0: 啊，你若我闪较大嘞吼，
1: 哎，晒白河嘞，
0: 主要吼，哎，边拢啊淡淡啊嘞吼，
1: 好
0: 安对凉。
1: 嗯，
0: 啊，你若像这落天呢，闪两滴啊，哈，颠倒热，哎。啊，无冷气都袂使。古早人那有咧什么什么？
1: 那有冷气样吹？
0: 对啊，古早人为啥？
1: 车嘛无汉吹。
0: 古早人那为啥唔免用冷气咧？
1: 嗯，
0: 迄种啥？地主啊嘛。
1: 哎，啊车无汉吹啦。
0: 啊，要起二楼，那是足少啦。
1: 哦，真困难啦。
0: 机关的中间找一下电风咧啦。
1: 啊，这个嘛无冷气咧散热。
0: 对啊。
1: 啊嘛，无车咧散热啊，
0: 对啊，
1: 嘿啦，
0: 嗯，
1: 啊，以前拢树啊较济啦，今嘛一挂树啊拢错不了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嘿啦，啊是唔得愈来愈热，
0: 哦，
1: 嘿啊，
0: 嗯，这外口会热，那会袂热，
1: 嗯，
0: 我叫你讲甲拍这二五度，
1: 哦，我煞袂记，
0: 嗯，啊，较拄啊好啦，二五度较正常啦。
1: 你个穿一个外套，
0: 我穿一个外套咧。
1: 要穿唔伤热，啊唔穿阁伤冷。
0: 我丢啦，
1: 嗯，
0: 啊我这边咧，
1: 嗯，
0: 冷气直接洒落来咧。
1: 哎，
0: 哎呀，
1: 啊你都满咧就好啊你。
0: 啊你哦，朋友未见哦，目睭爱顾好。
1: 嗯，
0: 即摆目睭哦歹的人哦真多，啊那目睭渐渐咧退化嘛。
1: 退化啦，啊个用手机啊啦，电脑啦，
0: 对哇，
1: 哇，真安尼，安尼目睭足无用诶。
0: 从这个目睭诶问题，拢你关心那个顾好，
1: 嗯，
0: 啊，这气血你都要甲补一下呢。
1: 嘛是要有应用，嗯，
0: 甲你滋阴明，无甲你补肝，红气大光明，和你安尼明，有去手术，白内障诶朋友吼，转来。更加多一只哦，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那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我拄只讲过吼，即马白内障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手术唔是讲即类手术术咧，啊，明仔载就无哦。即类若手术了后，爱阁甲你摆。摆当时叫他第二类叫手术呢。
1: 那、啊、当然啦，头一类开了要爱有好，有好保养了好，到个开第二类啊。
0: 摆超过了高级，你知？
1: 嗯。
0: 哦，阿松，嘛无多啊，你卡苏脑白内障，你就真正来去手术。哦，无手术未使，啊，等下才保养，保养咱的红气大光明，和你明明明。你若无个保养在中间吼，嘛袂使。
1: 嗯，
0: 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育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简单安尼讲一下，安尼就知影。哦，紧找陆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对，来，快乐的拓宽。

0: 工业社会的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成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呐，大人未快活啦。上惊就讲这火哦，叫早晚这个五脏就好去啊。
2: 会变成病菌。
1: 那占脾的
2: 脾火，
1: 脾火脾做未开就吃未落去啊。早晚心的肝气啊哩。
2: 心火。
1: 暗时啊，要
2: 气火。
1: 气火啦。
2: 肝火。
1: 对啊，个心火啦。放了红气气啊。
2: 膀胱火。
1: 大便个闭结，闭结咯，讲就倒转来上艰苦，大家都不闭结个，囡仔嘛会呢，
2: 你
1: 食牛奶粉啊，食唔着排出中间哦，
2: 咪闭结，
1: 有哪闭结呢？闭结大家都嘛捌，好啊，然后个，为着安尼，底下甜慢慢烧甜呢，你个水了底啉啦，
2: 青菜爱食，
1: 对哇，咱红曲五年阶段哦。
2: 对的那吃，
1: 对的那吃，绝对爱吃。
2: 尤其是吼，那咧无熬夜的人哦，无眠的人，你那个滚水啉酒，平常时啊吃个吃酒，迄个塞量啦无够吼，就一直顿顿顿顿，到你想要放的时候，我放未出来，就变塞酒啊。
1: 对啊。
2: 系啊，你硬地吼，地家吼，迄底层拢会造出来。无就裂缸，哇，那都足晦气的。所以咱这个红青五年解毒丸都要买回来吃，解毒肝火。
1: 对啊。肠啊火啦，胃火啦，刷到那个皮肤病啦，
2: 嘴大嘴臭啦。
1: 这个皮肤的病毒吼是小毛病，但是大麻烦，你知道。
2: 就三天两天都要去看医生啊，因为这皮肤病无遐紧好啊。
1: 对啊。
2: 哎呀。
1: 你啊，嘴大嘴苦嘴臭这款的啊。红青五年阶段你来吃，无你吹头你该唔知嘛？人边个人闻到这种阿油啊，你吹那来较早咧晒下安尼，红青五年阶段买顿来吃，绝对爱吃，会叫阮个专线电话2999-8692，即马即批拢来嘛，含养金股啦、大光明啦。还有那个玻璃瓶造扇，整批来的中间，这批就是说要犹太我们的朋友。
2: 对。
1: 你要买半大，都
2: 有犹太。
1: 后批里面的中间就没有了。我们的讲话都真实在啦。对啦。不要虚伪伪的，那我们都买啦。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听这条青春谣。

0: 这条都青春了，
1: 青春了，
0: 哎，真好听哦。过来这个异乡避乱梦，
1: 嗯，
0: 哎，这条你静静啊听哦。我进来老师唱了真好，
1: 嗯，
0: 哎，这条歌，啊，咱全部三遍是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一支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大同款有犹太，
0: 啊，即马迄个，
1: 还有珍珠霜哦，
0: 啊，即马加较大罐，
1: 嘿，本来是15毛的，啊，即马变搁加15毛、30毛，
0: 啊，加100块啦，
1: 对，啊，一罐700，两罐1000，啊，都加较大罐，搁减到较少。
0: 有啊，
1: 哦，啊，還有咱这个好食的海蜇头，一盒700，還有特级大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
0: 哦，这拢真好食。
1: 哎，
0: 这海蜇头这热天哦，哦，你甲摕来个，搁个盐水掺了。
1: 啊，小黄瓜，嗯，
0: 啊，搁香油搁滴一点嘛，哇，有够好食。
1: 嗯，
0: 哎。
1: 这天气乱，
0: 你市场啦去买回来吼，你用脏落去去卤，你无法度啦。
1: 听伊讲要做这个海蜇头吼，我那真搞工嘞，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的。
0: 你啊去菜市啊讲，我要买提啦，提对海蜇头嘛，
1: 海蜇皮啦。哎呀，啊啊，咱今嘛这是海蜇皮的头啦。
0: 啊，你提顶个介迄落。
1: 你当初咱这个公司这边哦，要做这個海蜇头，我来研究足济呢，研究哦，要安那用才会好食吼，用做偌济拢单调啊。
0: 哦，够好食。哎呀，
1: 做到后尾也才成功。
0: 你本来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大粒。
0: 哎，
1: 个 Q 个冰好食。
0: 食乌豆，讲我咧食个老老啊呢。
1: 嗯。
0: 哎，大粒的乌豆啊呢。真好嘞，对咱人身体真好嘞。
1: 对，
0: 哦，嘿，有台湾的养生梅啦，
1: 啊，个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个有肉条，
0: 对，
1: 嘿，
0: 这种氨基酸，
1: 嘿，啊，个有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啊，有爱食肉的人吼，
1: 嗯，
0: 我爱如比较讲欠这氨基酸，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啊你，咱这有肉酥嘞，一袋吼，
1: 嗯，
0: 包装一粒。那个太多水润，羊血润，你叫是讲疼啊？羊血润，肉酥，
1: 胖胖，酥酥胖胖，
0: 对啊对啊，
1: 这伊这就是这个给你做成干那呢，一块饼啊呢，
0: 对啊，
1: 啊入口即化，
0: 啊你吃了，嗯，奇怪啊，这个肉酥啊，
1: 嗯，
0: 对啊，
1: 肉酥咱有一种一口松的，啊有一种是无掺粉的纯肉酥。

0: 这无掺粉的笋肉，所这就是较大包。
1: 嗯，
0: 哦，这一包二啊五。
1: 嗯，
0: 啊，这个一口松啊，这是咧送哦朋友的。
1: 嗯，
0: 这唔是唔无咧卖。
1: 对啦。
0: 一包偌济，我唔知道。
1: 嗯，哎，氨基酸啊，
0: 嗯，
1: 够两百几啦。
0: 啊，这那囡仔吼，啊无发喙齿的吼，啊买西食。
1: 你若较不爱食肉的人啊，
0: 嗯，
1: 啊你这就个塌落去。
0: 嗯，
1: 啊，尤其是啊，这个肉酥
0: 啊，因为哦，伊这肉酥做甲做油做面的，你若讲哦，要甲囡仔饲糜的吼，啊，怎啊甲蛋龟粒啊落去吼，啊，甲拉拉的，
1: 对啊，
0: 就马上拢融化，
1: 对啊，
0: 系啊，
1: 氨基酸啊，够迄个蛋白质，
0: 对，
1: 哦，
0: 嗯，
1: 啊，而且讲阮的产品呢，要滴哦，问陆刚小姐，买迄个芝麻吧，啊个。
0: 鱼卵，
1: 鱼卵啊，夹做伙啊，
0: 蟹肉拌鱼腥，
1: 哇、哦，迄只好食。
0: 这只啊，内底有十条，千八块。啊，你要食偌济，切偌济，
1: 哎呀、啊，一条出来剁剁的，
0: 食完再个切。
1: 我拢是瓦萨米混落安尼食，
0: 对啊，
1: 哦，够好食，
0: 嗯，
1: 哎呀、啊，侬问陆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1: 来，异乡避乱梦，你详细甲听这条歌。

0: 以翁比鸾梦，
1: 嗯，
0: 你就听讲伊咧唱，啊，甲内底艺术安尼，
1: 哦，
0: 哦，
1: 嗯，
0: 哎，即卖迄个啦，邦桥就邓先生，我们听啦，第三杯酒哟，
1: 嗯，
0: 啊好，
1: 来，
0: 即卖我出去，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稍等嘞，拄只咱咧讲即个
0: 一口松，
1: 一口松哦，再算广告，
0: 系啦，
1: 一口松一包。25啦，
0: 嘿
1: 啦，哦，啊，你到那买咱的药品吼，啊，那讲到感觉咱的一口松袂歹食，啊，你那嘿，看你那边送都是爱安怎送门路刚小姐，因为即马有半大有犹太嘛，
0: 哦，
1: 啊，这边安怎送你的门路刚小姐，
0: 啊，你那边买一包多少？
1: 25，啊，因为这吼，你那像讲。伊这一大包内底，就像咱迄个一口迄、那个养生梅啊咧，一袋一个包装啊吼，啊内底有做迄个规个拢迄个一小块一小块的包装，安尼较袂白手，啊而且吼，咱若讲带囡仔出门，你要炸一挂即个饼干吼，较麻烦，有诶幼婴啊无发袂发喙齿吼，无薄无发，啊咱这吼入口即化。炸这嘛是 OK， 吼、哦，啊是讲要给囡仔呢搅麦吼，迄麦安尼甲落几单几地啊，都有甲拉拉嘞吼，伊个入口即化呢，足方便嘞。啊是讲咱这个阿公阿妈吼，那无喙齿的，啊这安尼要食麦的时阵吼，啊甲落几地啊，都去安尼嘛 OK， 啊是直接单咧吹的食，拢 OK。哦，这拢入口即化，真方便啊嘞！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阿弥陀的老歌。
1: 哎，不是，
0: 来这。第三杯酒。
1: 嘿。
0: 第三杯酒，先我了。
1: 你阿弥陀袂记哩。
0: 嘿。

0: 杯酒哈、哦。
1: 嗯。
0: 啊，这唱完都
1: 第四杯，搁来都还好。
0: 无啦，你
1: 啊，第四杯你们都放了。
0: 哎呀、啊。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嗯、四分啦，吼、哦嗯。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吼，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要听歌的人
1: 准备哦，
0: 电话甲卡入来，
1: 嗯，
0: 即马都好卡入来，我准备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啊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来我开关甲试落去，OK， 好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吼，来你好，
2: 喂，
1: 你好，
2: 我点歌，
1: 什么歌？
0: 你的电话怎麼好好叫？
2: 一條那個點卡叫點卡那個一條絕症號
1: 絕症號
2: 一條那個白牡丹和掛休情
1: 白牡丹明天在好
2: 絕症號
1: 絕症號好好
2: 拜拜
1: 來你好
0: 你好好叫
3: 王太太
1: 王太太
3: 可爱的吗？
1: 可爱呗。好。
3: 谢谢。
1: OK， 好。可爱呗。绝情号。无人要起来。
0: 有啦，豆豆啊。
1: 豆豆。
0: 咱这就较无本噶啦。一算了呢，今天的跑通
1: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建中好，
0: 好，
4: 该怎接歌？
1: 什么歌？
4: 明日又天改，
1: 岗位也要，明日又
0: 天
1: 改，天
0: 改了，岗位也丢了，
1: 明日又天改，这岗位也，
0: 丢了
1: ，OK， 好。落了，落了都要家己爬起来吼。
0: 等你妈无变咯，豆豆来啊。
1: 可爱的妈。
0: 对啊。
1: 安尼，要等啊几点？要等啊几点？
0: 阿玲，我无阿袂入来哩。
1: 哦。
0: 对啊。

0: 哎，你就要等那个等那种
1: 来，
2: 阿嫂，
1: 哎，
2: 好，
0: 我在等你的，
2: 我有听到，我有听到，
0: 哎呀，哎呀，
2: 哎呀，我礼拜，我礼拜，
1: 无大个安尼啊，
2: 无，阿老伯要敬你比阿梁先生先卡，
0: 哦对啊，
1: 老了阿敬背起来个顶卡，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阿今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风流的家族人，
0: 风流的家族人哦，
1: 风流的。
2: 风流的，
0: 这条你还点高？
2: 风流的好听，
1: 哎，
2: 嗯，
0: 你还点这条高啦？
2: 嗯，赞啊，各种要求赞啊，
0: 对啊，
2: 嗯，
1: 算点了对了，
2: 对
1: 了，
2: 对了对了对了
1: ，OK，
2: 哦，
1: 好，
2: 好，谢谢
0: ，OK，
1: 来你了，
3: 海风吹也好大，风好大，
0: 好，
1: 哎，
3: 我打丢了，
1: 打丢了，林先生。
0: 哎，那叫你。
1: 哎，
3: 我给你点晴天哎呀晴。
1: 啊，
3: 晴天哎呀晴。
1: 晴
0: 晴天哎呀晴哦。
3: 对对对。
0: 啊，想请问。
3: 陈雷。
1: 陈雷哦。
0: 晴天
1: 哎呀晴。
0: 哎呀晴哦。
3: 对啊。
0: 好。
3: 晴天。
0: 好。
1: 哎呀晴。
3: 啊，谢谢。
0: 好。
1: 好。OK。
0: 嗯。
1: 嗯。
0: 好，安尼。
1: 陈德清诶，
0: 差不多安尼两年了。
1: 嗯，
0: 啊，我进来吹，吼、哦。
1: 嗯，
0: 后来。

0: 头唔当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我定来甲朋友讲，即、這个安尼骨头的问题吼、哦，对呐，热天来治疗，
1: 冬病夏治，
0: 对，冬病啊夏治，哎呀、啊，冬天的病啊，咱即马热天的中间哦，紧来甲食，啊，等下冬天到这中间，哇，咱身体安尼规个用起来，阿文呐。刚刚吹到一个冷气了了，
1: 没动诶，
0: 骨头都酸软去啊！
1: 啊，而且个旧筋
0: 还顾好啊，真系顾好。哦，这骨头的问题哦，未开玩笑啊！我讲我都咧做一个声就好啊，煞唔知做得很好啦。啊，但是啦，
1: 他蛋都不好啊，
0: 又过来啊。
1: 嗯，哦，而且个有后遗症，
0: 用筋骨，伊个锁筋通脉，活络气血功效，哦。也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绝对要吃。哦，无你骨头哇，你们这酸啊，你们这疼呢？哎呀，叫唔知变喏，啊，进来住就
1: 疼，疼唔得哀。
0: 无变
1: 喏，哦，哎呀，啊，你都唔保养，要啃了疼，特别来注射。
0: 我骨头的问题，我听你讲，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热天即马就好来个食，有的人啊吹着冷气哦，个骨头都拢海海叫啊，哎呀，阮伫了咧主持节目，服务中心咧听电话，哇，迄种嘛一挂老拢会卡了，好好即个照顾那呢，生个安尼，生个安尼紧食，红姐用筋骨啦，
1: 啊，即安尼生个安尼啊，要搁啃哦。
0: 啊，生个安尼，听个安尼，无得，哎，先去先煮一下。
1: 啊，你等保养要放咧，好听个哀哀叫，才要注意啊。
0: 啊，你平时啊，就。

0: 进来吃。
1: 对啦，
0: 人变大啦。
1: 平常时啊，都爱顾好保养好啊。
0: 早暗个食十粒就好啊。哦，阿伟讲我食十粒爱，红姐大光明会使下啊，迄卖使个吃啊。
1: 嗯。
0: 你无看咧咧，汉牛店人咧。夹药啊，中间哦，这个提来夹落，这个提来夹落，这个提来夹落，
1: 嗯，
0: 意思同款呐，哦，红姐用金箍要顶来吃，红姐大光明，店家都爱吃，目睭人还未清楚，这中间哇，你，干那行路你就困难啊，
1: 嗯，
0: 哦，你看我种个白暗的人个中间哦，咱听咧，你讲话这中间，哎呀，伊都未，这讲话出来都。都真好听咧，安内目睭安怎做做啥无？
1: 无熟悉。
0: 哎，暗过人去惯习啊，我都不甲恁讲啊。你平辉平辉，我讲，哎呀，你目睭人讲，真正啦，有一工在讲起啊，你也惯习，我未惯习。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伊都暗蒙蒙惯习啊。
1: 所以人拢是一种习惯啦。
0: 对哇、啊。
1: 嗯。
0: 对哇、啊。哦，目睭顾好哦。哦。嗯、啊。骨头甲顾好，拢找到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
1: 啊，那买半担拢有犹太哦，2999869，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风流的行船人。

0: 来，放牛行村人哦。
1: 嗯。
0: 过来，我找一地咧，哎，地高地，地高地都迄条可爱马啦。
1: 哦。
0: 下来。

0: 可爱的马齁。
1: 嗯。
0: 节目中讲的这一口松齁。
1: 广告。
0: 一包齁你也好。
1: 嘿。
0: 啊你也讲买产品的中间齁再准备送你。
1: 嗯。
0: 齁。啊一口松真好吃。
1: 啊要用买嘛可以。
0: 啊他流水来齁。啊这个肉酥啊那这么好吃。
1: 入口即化。
0: 嗯。啊你那老大人有无水气齁买吃肉啦。啊买吃肉你就欠那个氨基酸呢。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啊。啊你有氨基酸蛋白质喔、哦、啊咱身体就没坏啊。所以一口松都一包就丢了。你也喔真有哪吃呢。喔、哦、啊你若买产品的中间
1: 嗯
0: 我就会真送你。
1: 啊这都咱这吃的喔去吃什么啊买蛋嫁来嫁去啊你啦。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嘛你也喔啊肉条嘛是你也喔喔各有咱这个养生梅一包是100啊好吃的海蜇头喔一包七一盒700啊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700啊各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一盒大概有10条1800喔那有要订的朋友拢找落江小姐2999-8692齁找落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三遍你拢问伊爱拢知。
1: 嗯。
0: 你两个啊我要提啥爱就随知啊。
1: 嘿。
0: 嘿电话听久啊这么拢。对。
1: 啊不是啊你哪讲。
0: 讲起伊就知影两三啦。
1: 啊你若问到江小姐吼因为伫遐问较无时间的限制。
0: 对啊阮伫遐
1: 讲。啊伫遮阮拢算广告时间。
0: 对啊。
1: 所以讲较
0: 广告。
1: 啊较紧张啦。
0: 对啊。
1: 嗯、
0: 啊。不是较紧张啦。
1: 嗯啊朋友若咧问啊怕时间超过。
0: 对啦。
1: 对啊。
0: 啊阮即摆拢无咧用做见证哩哩。
1: 嗯。
0: 我拢嘛靠去到江小姐遐问。
1: 嗯。
0: 啊你个见证哩哩。哇靠呀咧。因若超过时间会用烦呢。嗯
1: 嘿啦
0: 嘿、啊、
1: 所以朋友若要见证喔啊你就先跟我说我、嗯、啊我吃恁的产品都不错要跟恁做一下见证啊我就啦我就持表啦。
0: 喔、哦、丢啦。
1: 嘿啦爱持表就会砸啦。
0: 那个砸时间啦。
1: 对对对。
0: 啊咱就算修法的你咧。
1: 嗯不用敲崩。
0: 啊咱嘛没敢要用法呢。
1: 嗯。
0: 那法都够得了啊。
1: 哎。
0: 哎。
1: 啊咱他今麦好啊广告好啊。
0: 可以啊。
1: 哎、啊、来广告完毕。
0: 来我的梁先生了
1: 嗯
0: 明日有天涯刚才会的歌

0: 天涯的。
1: 对。
0: 六张犁林先生讲要听情深爱啊深哇。
1: 嗯。
0: 啊，这种大行深歌。陈雷甲一个小姐唱的哦。
1: 哎。
0: 哦。大家听看看好听无？
1: 看下效果诶。
0: 啊，即摆咧，咱这拢唔捌放啊。
1: 嗯，这唔捌听过这地歌。
0: 哎呀，甲听看卖啊。
1: 来。

0: 这个客人听到熟悉啊。
1: 明显明显。
0: 啊，那个最后那条山路都改变了呢。
1: 啊，对啊。
0: 哎呀，
1: 哎呀。但是感觉咧，面色面色咧，跟他改一个词，改一个歌名咧，就搁一块歌。
0: 那都足好听的、啊，对不？
1: 哦，
0: 要提阮的产品，你就记吼，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啊，那扫油啊，你也记哦。那你扫袂好一罐的啊。
1: 广告。
0: 吃这款玻璃瓶扫扇上好。
1: 嗯。
0: 细胞内底垃圾，把你清清好清气。
1: 嗯。
0: 用遐的啦，啊，厨房晒的啦，食薰的啦。哦，你来去往玻璃瓶扫扇买顿来吃。
1: 嗯。
0: 哦，细胞甲你清清的，啊，你若无清的中间哦，掉垃圾掉内底哦。
1: 嗯。
0: 哇，迄后摆真歹。
1: 啊，你若感冒啊，酷酷扫啊，你啦扫霉啊，扫扫干哦，暗时啊拢困袂好势。啊，烧个皮皮串，哇，叫串起来都废气
0: 啊！对啊，
1: 啊，所以讲哦，平常时啊，咱玻璃面烧散都爱吃呢。哎、欸，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做账号。

0: 第三者，
1: 第三者，
0: 刚才讲投保了后，
1: 嗯，
0: 啊，外口佫各自去了，
1: 嗯，
0: 啊，就是第三者，
1: 婚外情啊。
0: 小人有钱哦，讲是倒转来哦，
1: 一点仔本人哟。
0: 啊，插你要娶几个？
1: 一嘴啊本人啊。嘿
0: 啊，一嘴啊本人是。
1: 嗯，啊，到咧一到一嘴啊，你也是要安那本人。哦、你若讲规卡像卤肉饭嘿，迄卤肉就讲不加减本人。
0: 家己都好无够啊，我哪要留我边啊去安尼？
1: 就是，
0: 对啊，对吧？
1: 什么本人？
0: 来啦，这条吼、哦，信不信是我真爱听啦。
1: 嗯，
0: 应该唔少咧听无，嘿啦。
1: 来，
0: 这条咧美丽人生啦。

0: 那那人姓美哦。
1: 嗯。
0: 起码才叫人家退休啊啦。
1: 嗯，应该退休啊吧。
0: 他们早咧听咱的节目咧。
1: 欸，啊，若计程车无开退休，就无人听啦。
0: 哦，对啦。
1: 因为伊是拢咧走车伫车顶听咧。
0: 嘿嘿。嗯。啊，即马等去厝诶，拍开就专心听就好啊。
1: 啊，无定较早困啊。
0: 啊。
1: 啊，生活较正常就较早困。
0: 啊，听到在困咧。哎
1: 呀哎呀。
0: 无要紧啦。
1: 嗯。
0: 啊，就听到困咧啊。
1: 嗯。
0: 明仔爬起来嘛，搁听。都是节目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啦，
0: 今天
1: 选举主任呐，
0: 多谢哈，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当时间够呀哈，
1: 嗯，
0: 下一段再过来
1: ，OK，
0: 啊，梦琪啊，
1: 关键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这个大家来听故事来响起，就是曾建文要来讲故事给大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在节目内对这马要阁继续来。

讲故事互恁听，爱听故事的朋友，大家身体准好，一嘟嘟啊好声，听会到范围内，欢迎恁继续搁听陈建文一点真久讲故事的单元。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日军草本铺弘扬三桂百宝丸，联合安排的。对咱节目当中咧介绍咧广告，那未清楚未了解，才希望你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1，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在今天的节目里，曾建文再来说阿皮亚的恶报这段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有抗生抗后的意义，欢迎朋友大家报大家收听。咱台湾在日本时代的这个时代啊，日本啊是上等国民，韩国是一等国民，而咱台湾人是二等国民。边边啊是日本人的日本帝国，但是咱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眼中较输韩国人。咱台湾人真正爱检讨，爱团结。各位朋友，即马我就继续来讲故事的正题。各位，我即马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大约伫咧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台湾人受到种种的限制。迄个时阵啊，连米原来受到控制，若想要买米，都爱申请，都爱保证币啊，才会使卖米的。保证啊，就是即马的里长甲船长的意思。里长才有卖米的机会。伫咱北部地区有一位保证币啊，伫地方上啊，伊特别有够力。莫怪伊有够力，因为伊真敖弄权，真敖弄势。伊巴结日本官员，尤其是日本警察。较早日本啊警察啊，有时拍台湾人，敢若亲像一个拍狗共款。日本警察的权是真大，啊，这个保证币啊，甲日本警察是安尼斗甲真密。你若是去甲得失着，有当时啊会甲你挂一个罪名，拍甲互你半死。人讲毋通去得失着土地公，若得失土地公会死无家。但是土地公人伊是正神，伊会保庇人。只要是善良的人啊，拢有福报。但是这个保证币啊，却是专门伫咧欺负善良。保证币啊，伊个人也四五十岁啊，但是还阁真好笑。只要伊若看到伊个查某囡仔，伊就安尼想空想胖要得着，得到手了后，根本都无爱负责任。你若是甲伊告，根本都告袂赢伊，因为伊有权势，阁有钱，伊真好办代志。无怪人伫咧讲有钱使鬼下下无。这个保证币的头路原来做真大，伊有田有园，阁有一间大米缸，阁开地下钱庄，专门伫咧放糖来。保证又请一个少贵的，这个少贵的叫做阿皮啊。阿皮甲保证因两个人是真合。阿皮啊，伊碰到保证的权款势，从中得利，时常向保证出一寡鬼主意，去嚣人。骗人、怪人、骗人、欺负人，上界普遍的就是开米价，伫咧卖米，因一斗米才卖九斤尔尔，这大家拢知影，就是人人拢爱家己卖米，因为地方上敢若保证会使卖米的，你若是较嫌，伊连米都无爱卖你，恁只好食番薯签苦，保证甲阿米的行为，会使讲是人人怨切，人人怨恨。但是拢甘露不甘言，只好伫咧背后向天靠诉，向天伫咧骂因。若是去买米转来人，拢咪讲，保证这个人吼、哦，后摆会无好事啦。阿皮这个人吼、哦，买米共安尼偷斤偷两，另外啊吼，枕头啊会落针啦。啊一个安尼咪，啊两个啊安尼一直骂，人人拢伫咧骂因，骂一个久啊，报应真正来啊哦。到底是啥物报应？各位，你阁继续听。有一年，保证的后生就向保证讲：“阿皮这个小鬼做小无清。”

阿宝姐一开头是唔相信，因为阿皮对伊是言听言重，但真正会歪笑啊。有一天宝姐爸啊，听讲伊伫咧收笑的，拖底甲藏500块，伊要试探阿皮安怎结笑。若是笑结了5000，一定会加钱出来。但是到迄一暝结笑的时阵，却是结甲真好势。做小的技术真正真好，连一角都无低，因为较早500块唔是小数目哦。保证伊的心中有数啊，伊是一个食糖食铁的老油条，食人有灵，要哪会使予人食去呢？保证啊，伊不重声色，暗中调查阿皮伊所有的财产，然后暗中联合日本警察买个狗啊，保证伊请员工。顺续请真侪即个官员，请日本啊警察。阿皮伊还阁唔知讲伊恶步来啊，伊原来真个真好势，一大股啊鸡肉捧出来咯，鸡头却是向伊。阿皮伊看到安尼，心肝是15个，心肝是安尼皮薄菜，伊心中伫咧想，哪会安尼？敢真正保证啊，会甲石头路咧？敢只石头路尔，各位。一个吃饱了后，保证啊，伊就向阿皮讲：“你已经无头路啊！小等你吼，甲警察去派出所清理一寡小项。”阿皮伊食到几公一头家啊！我一向拢对你食死忠呢，啊你奈无代无志，甲我是头路。保证啊，讲阿皮啊，你对我有忠甲无忠，这你家己心里上知影啦。我若是无相当的证据，我要来甲你是头路呢？伫一礼拜前，我伫拖底，甲你藏500块，是安怎？因为我伫介绍的时阵无寄出来。这几年来，你唔知有甲我歪偌侪钱，稍等下去派出所，还是好好啊交出来，才唔免讨赔偿。阿皮啊，伊这几年来助纣为恶，即阵伊菜顶食卡，菜卡死。阿皮啊，去甲派出所。去予日本警察是安尼，甲拍甲规身躯全伤，内伤外伤，伤痕是安尼累累。伊这几年来向百姓剥削来一寡钱，即阵也拢吐吐出来咯。伊阁予日本警察改扣留29天，关出来了后啊，因为内伤发作，满身是病。上解奇怪，就是伊个十几针头啊，一针啊一针，一直烂，一直落针。到尾啊，十几钟头啊，烂了了，落了了。伊死阁未死，啊病原来未好，真正想要死嘛无好死。即摆我阁来甲讲保证白啊，伊将阿皮死掉了后啊，同款，伊原来原性无改，伊照常伫咧食糖食铁，伫咧剥削百姓。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咯，一直到民国34年10月25日。台湾降服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只差保证被伊害了。保证甲一寡日本人拢互人拍甲半死，连保证啊的子弟，原来变成规庄人的眼中钉。不但讲无法度伫咧庄内徛起，连财产原来走未走，当不当都去用找麻烦，互人拍。人讲啊，有势唔通靠近，啊有权唔通用钱，就是安尼。凡是若要靠近用钱啦，这个下场啊是真凄惨。保证啊，规家人开始啊凄惨咯。好咧，家在保证啊，老母啊平常时做人阁袂歹。保证啊，老母平常时还阁会用暗中帮助别人救济别人，也因为是安尼，才有公正的余地。保证啊，才无去予人拍死。但是保证啊，伊平常时所做的所为。虽然无向拍死来讲，但是天的执法也已经够够啊！保证啊，伊所得到的病更加奇怪。较早阿皮的病是针头啊，一直烂，一直落针。但是保证病啊，这个病却是家己用手去针病，家己一直夹针头啊，夹针头啊，夹夹咧费时安尼一直流，连要死，原来无好死。莫怪人伫咧讲。人的话有时是真毒，所以讲咱平常时伫咧做人啊，时时刻刻爱存善心，爱得人和，千万唔通做甲，互人纠缠。故事中的保证。

即马过来讲鲁大成，伊自从许多人的骨骸撞了后，伊早起时啊，还是暗时啊，拢会闻到一股的青灰香。伊心情好，亲像是真轻松，做到空气真有精神。真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哦，各位，人别人挖无金马山哦，鲁大成伊逐日都挖真侪金马山，金马的成分拢是真侪。矿场的头家啊，感觉真欢喜，嘛感觉真奇怪，都特别甲注意过。今仔日伊掘有金马山的所在，明仔载别人来掘，唔啊都掘无啊！哈，人别人吼长掘无金矿的所在，鲁大成伊今仔日来掘，嘛是搁掘真侪。一青菜乌白骨，横直拢骨有金马山就丢啦。矿场的头家感觉真惊奇，伊过来台湾是打许多人的骨骸过来，人拢叫伊是鲁孝子。莫非天公真正疼孝子嘛？有是买野狗啊？

头家请所有的工人，罗大成原来是人客之一个。在酒宴当中，有一位姑娘真水，生作端庄，搁在大方，伊的名叫做卢玉，原来是头家的查某囝。矿场的头家啊，干那这个查某囝娘娘，听这个查某囝是听个干那命的，伊今年才18岁。两个老的有想要用招的，可是啊找无好的对象个。各位，人讲有缘千里是来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干那买个看一面娘娘，矿场的千金对着罗大成伊的印象都真深。伊时常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讲，罗大成这个人吼，看起来啊，好亲像是真有福气、真朴实、搁真忠德。便那矿场的千金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伫咧学罗罗大成的时阵，两个老的啊，都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安尼吼。有时过年到啊，矿场的头家甲伊的千金特别来邀请大成啊去因家过年。罗大成伊当然是真欢喜啊咯，但是伊心中伊唔敢有悔婚的想法。过年矿场休困的期间，大成啊都陪矿场的千金啊一世界去佚佗。矿场的千金已经爱着罗大成了，却是罗大成伊唔敢孝顺。伊知影讲伊家己的身份，伊唔敢严格要探红杯，但是天会安排，美女献花地里迄个地印，大成无偌久都变成矿场的囝婿啊！有时两个阿婆是安尼亲亲我我，恩恩爱爱。有时奇怪代志又搁发生啊！罗大成一个甲矿场的千金结婚了后，突然间矿场煞大收成，大家人拢乌真侪金矿。一年的当中，头家变成大好嘅人，工人嘛加真侪钱，那会通欠嘅人拢变成小好嘅人啊！啊，但又过过年啊啦，29暗啊，大家团圆嘅时阵，大成啊才讲出要买美女献花地里迄个山妹，张人张五嘛，甲伊嘅水某啊，才知影大成会遐尼有福气嘅原因，这拢是有效嘅指引。张人张五一声就答应要买山。有时过当年，就找人买迄支山，果然买成啊！无买迄支山，无大发咯。一个迄支山甲买落去啊，发着啊较紧就对啦。这支山的金矿，则是有多。大成啊，伊已经变成有够好家的好家人啊！伊正照顾工丁来台湾的人，伊出正侪钱，伫咧救济艰苦人，伊阁亲身登去接伊的母舅过来台湾大哥。有时三年到啊。是大成甲地理师约定的日子到啊，罗大成伊看到地理师到位，伊赶紧双脚磕跪地讲感谢地理师的栽培，我今仔日已经有成就啊，阁真是得到一个水母啊，即马我阁有两个真可爱的小宝宝啊，有时地理师伊赶紧滚前讲，哎，罗校长，来，你赶紧起来。这就是你有效上天赐予你的，我只是代天行事而已啊！罗大成因为许多人的风水做好啊，蒙牌我那徛好势咯，蒙牌的香槟边都是写富宅色庄庄，创业团子孙。听讲这门的风水，即马阿哥有伫随风咧，到尾啊罗大成，伊有六个后生，有三个查某囝，儿孙代代富贵。各位，咱做人一定爱友好，对人爱诚实朴实，做工课爱骨力。罗孝主，伊会有成就，就是伊本身友好，是大人，对人好，搁得人好，做着工课真骨力。天助人，搁再加助，莫怪伊会有成就高。这个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恁大家收听。

知足常乐这句话哈，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叫人讲吼，无论是拄到啥物代志，咱唔通过分的要求，唔通看家咧见骨。那过分的要求，看家见骨的时阵呐，所换来的是痛苦的人生。讲知足常乐的人是庄周，啊，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庄子就对啦。庄周是有法术的人，听讲伊老师是道教的创始者老子。庄周伊会喊讲知足常乐这句话时阵，伊已经付出真大的代价啊，经过真大的苦折，才体会出这句话。

0: 我即马要讲的故事吼，就是漳州讲出“知足常乐”这句话的经典歌。有一天，漳州一出外，一时过去看，伊想要体会出人生到底是生做啥款。伊直到有一天，漳州伊经过一个墓地，伊看到有一个少妇伫一个墓前哭甲咧，真凄惨，真伤心。边仔看到的人啊，拢会感觉心酸酸，会同情伊就对。有时漳州伊看到这个少妇穿着白色的校服，伫咧墓前是安尼哭甲死来活去，就想要近前甲安慰几句啊，要甲讲几句啊，会当安慰伊的话，予伊看会开过。有时漳州伊行来甲这个少妇的身躯边讲：“姑娘啊，姑娘，梦内中的人是你什么人呢？是死偌久啊？要无你来哭甲这么伤心呢？”迄、那个少妇讲：“是我的翁婿啦，已经死去三年啊啦。”漳州看到这个少妇是哭甲这么可怜，翁婿死去三年啊，还佫哈尼啊有情，哭甲哈尼伤心，伊就安慰迄个少妇讲：“你都爱节哀，爱保重你家己的身体较要紧，人死是不可复生啊。”迄、那个少妇俩曾主看一个讲：“咱这位相公啊，就是因为要保重着我家己的身体，要好日子较好过咧，精神要好轻松，我今仔日唔只会哭甲哈尼伤心。”曾主一听到这个少妇讲这话，伊煞听无啦。曾主就问讲：“
1: 也无姑娘啊，这句话是安怎样啊讲的哈？”
0: 迄、那个少妇讲：“当时阮翁伫要嫁开的时阵，我有咒诅。”讲那是妄图阿未大的进前，我绝对无够改嫁。实在讲，阮翁已经死去三年了，到即阵啊，妄图阿个阿未大，为着我的身体前途，我才哭到哈尼伤心啦。曾主伊是有法术，曾主讲：“
1: 姑娘啊，那就好办，我有哈多通帮助你。”
0: 曾主伊就施展法术，果然妄图打了。迄、那个少妇看到妄图打落，伊真欢喜。伊甲庄主说多谢了后，搁伫阴暗的墓前讲：“即阵妄图已经打好，我会使搁改嫁啊！”吼，伊好好烫掉，甲囥伫咧墓前呢。原来啊，好好囥烫掉了后，伊已经内面有穿大红的新娘衫了。庄主一看到安尼，伊感觉人生是哈尼啊不可思议。庄主伊心中伫咧想。阮某即阵那是对我遮尼好，我来感情是遐尼恩爱。明日啊，那是死了后，伊个某唔知阿尼无？漳州伊想要研究人生的铁理，想要看个见骨。伊想要回来试伊个某，看因某啊对伊感情有寡尼亲，有寡尼高过。拄则我讲漳州伊过头好奇，伊想讲因某即马对伊真好，因两个人的感情是遐尼啊恩爱。伊想要了解，看到底因某即阵对伊感情有偌深，后日啊对伊感情是有偌呢重，伊就转来到厝里的时阵，伊就破病啊。因某看到庄主破病了后，非常的着急，真体贴，真小心，伫咧甲照顾。可是庄主破病三工两两，庄主都无开来死去啊个。因某是哭甲真伤心，哭甲死去活来，庄主伊心肝真硬。有学法术的人，嫁甲真成就对啦。为着要试因某，看到底对伊感情有偌深，伊就嫁破病，佮嫁死就对啦。各位人死都要办丧事嘛，对无？因某同款啊，将庄主的尸体啊，佮囥伫咧棺材内，然后佮囥伫咧茶房的内底，准备找到好地理了后啊，才要佮埋葬佮。庄主一死了后的第三天，有一个真缘投的青年人。讲是庄主的结拜兄弟要来看庄主，这个青年人正正是庄主用法术变的个，伊要来试伊的某，看因某感情对伊有偌深啊！因某根本都唔知讲迄个少年呢是庄主变的个，一个是忧郁喜人，啊，一个是嘟嘟喜安，心情沉重，孤独搁在无伴，未来的日子是要安怎样啊过才好呢？伊即阵真需要人家关心，人家安慰。人死都死去啊，你就是安怎哭，安怎伤心，嘛是无路用。啊是珍惜未来较要紧个。就安尼，庄主的某对迄个青年人发生感情咯，感情有外深，庄主伊已经试出来啊。可是了解彻底了后，不幸的代志发生啊！哦，各位，庄主因某啊，知影讲迄个青年人是庄主的化身了后。 以见效率。

到暗自尽呢。即马换曾祖伫咧后悔啊咯，曾祖伊了解讲人生了后，伊看破咯，伊归去立山归稳修行，伊劝人知足常乐，凡事都看较开咧，就会快乐，唔通钻牛角尖，则会痛苦安尼。有时知影，都爱换那假唔知，了解那想彻底啊，有当时啊并无好处安尼。故事中的两个女主角，安尼做敢有错误？翁婿在生的时阵，伊温柔体贴，尽着做妻子的责任。翁婿一个死了后，伊追求未来的幸福，这敢有唔对呢？何必都要要求感情有外深，都要要求为翁守节，让伊过着痛苦的一生呢？相信讲有良心的翁婿呢，伊若死伫咧九泉地下，也无爱看到心爱某痛苦才对个。爱是予对方快乐的，并唔是要看伊艰苦的。故事中的男主角曾祖啊，到尾啊，伊悟出真侪人生的大道理。伊是道教的代表者之一个，伊所讲的理论啊，讲来讲去啊，拢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的意思，并不是讲叫你啊，唔免奋发打拼哦，是叫你若拄到代志了后，拢对好的一方面去甲想。曾祖伊伫要死的进程，伊的学生，反倒伊死了后无观察，甲曾祖埋葬。但是曾祖伊阿个正乐观讲，我若是死了后，有天地做观察咧，有日月做蜡烛咧，有天星做珍珠甲我陪葬咧啦，我已经是正满意、正知足啊啦。伊阿学生讲，我是惊鹰啊、野狼、野兽，会食曾祖你的肉，会啃你的骨啊。曾祖一笑就讲，原来是用观察甲我对咧啊，甲我带伫个涂骹包咧啦，糖。那是村我的肉，高兄那是客我的骨啊，四十嘛十六，啊二八嘛是十六。唉，人生在世是无偌久，世间事唔免计头计较。那是会行知足的人啊，伊的人生就会加真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曾祖的知足常乐的由来，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你讲个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个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姐的吼，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

啦，卡生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你迄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里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疼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放两三柜百宝丸。唔八家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嘅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若要主文嘅，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俗语讲：一日行恶，祸随未至，福自远矣。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做歹代志。咱人一生拢有好啊，甲有福。祖先的德行，前世人的因果，本身的行善甲积德，行恶做歹，这拢有报应。有人讲啊，某人吼，伊做恶多端啦，确实拢也无受到恶报啦。各位，这句话讲了伤早了。上起码做恶做歹的人，伫阿未受到恶报来讲啊，伊的福运也已经减掉一分去啊呢。做一件歹代志，都减掉一件福运，听候伊应当享受的福运啊，拢无啊，恶报自然就到位。前世人的德行，祖先的这个阴德，若未向要爱惜，若要挥挥三做啊，到尾啊会真艰苦哦。后世人啊，佫会较艰苦。你今年甲也切种，后日啊一定也是修行切啊。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啊，若积恶因，就会得恶果。

这是一定的道理。各位听众朋友，曾经文章会尽量收集一寡对大家有帮助、有意义的因果、劝善、劝孝的小故事哈。台湾朋友若听到以下，欢迎恁大家厝边头尾大家小布仔，每天则按时甲咱收听《幸福人生》为恁大家安排的单元因果、劝善、劝孝的小故事哈。啊，咱这个节目的内容真丰富，还有劝善的小故事以外，啊，佮有佛学讲座哈。啊，還有这个地理甲命理的这个故事，台湾朋友听到那一下，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也到，啊，则准时甲阮收听就对。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吼，写批来给我，希望讲会当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无咱即马就来安排一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各位朋友，来向念观世音菩萨吼，无咱大家对收音机伫咧唱，啊，咱加减啊嘴尾猛甲念，多谢各位。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吼、哦，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诶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搁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吃得不错齁，啊嘴皮头尾都跟我们倒小补啊你齁。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齁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的人齁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龟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齁，咱人身体爱顾，咱人齁随着年龄的增加齁，目油熬老啦，喙齿花的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欢呼助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吼，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乍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

较早前后交流，即马吼较未遐交流啊呢，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因为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啊呢，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八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找曾建文助文。

情是工业社会，人口过头多，讲吼行行会当出状元呐。啊，古早的时阵呐，人口比较得较少，同款呐，行行哇啦会当出状元呢。我今仔日咱就来甲讲一段古早的行行出状元，这段故事哇啦也真好听。这个清朝同治皇帝时代吼，天津这个所在啊，有一个真出名的人物，人拢叫伊泥人张诶。所谓泥人张诶吼，意思就是伫咧讲姓张诶这个人，伊真够捏土红啊，就对啦。伊捏土红诶技术根本啊都无甲人学，是靠着伊本身诶兴趣，靠着伊本身诶才华所训练出来个。伊捏土红啊吼，捏啥物物件就成啥物物件安尼啦，捏甲吼好参像是真诶共款安尼。所以人拢叫伊泥人张诶，就对。年龄长诶，伊细汉就无爱读书，讲伊头脑歹，伊阁唔是咧，是对着读书啊，真无兴趣都对。那看到书啊，头壳都痛，都起爱困安尼啦。事实上，伊个头脑啊是真好哦。伊个老爸老母啊想讲，既然啊书甲读无，归去卖读啊啦，较袂开钱啦，阁将来无一技之长哩。厝里啊都做农哩，啊都以农为业哩，虽然。长辈辈来讲，我那也未去学妖事就对啦。年龄长诶，伊天生就真爱耍土，伊真爱挖一块烂土，挖白粒，挖白粒，看到土啊，就甲捏土啊；看到羊土，就甲捏羊土；看到猪，就甲捏猪；看到人，就捏一个人就对。反正伊是挖白做，挖白粒，这是伊诶兴趣安尼。有时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伊渐渐渐渐一直大汉起来啊！个伊捏土红啊，捏甲真熟手。伊听好教你哪讲话，看你的表情免偌久，都将你的人形捏甲真成，敢那亲像你的化身同款就对啦。土红啊，那是打气都会变，所捏出来土红啊，都会变成无形啊！个年龄长的伊头脑真好哦，伊都伫黏土的中间，佮加一撮啊有黏性的物件，安尼土红啊就较袂变。伊佮用色彩啊，落去彩色就对啦。有时经过彩色了后，就加真水，好摊像是真的同款就对。一直到有一天，伊佮捏真侪羊土，经过彩色，佮放伫咧桌顶面就对。啊，伊老爸老母啊！去田里厝做工去做顿来，真忝真嘴巴。看到桌顶的羊头是哈尼大粒，是哈尼水。有时两个人，一个人就摕一粒，摕起来时阵啊，感觉这粒羊头真重。因两个人啊，心中拢在咧想，这粒羊头一定是真有汁，一定是真甜，阁真好食。有时两个老安公婆啊，羊头摕起来就甲加落去啊，不看嘛呢，哎呦，规水拢是土，好配真久，才配清气个。年龄长诶，这个时阵伊伫个房间就走出来啊！伊笑甲嘴是离家咧耳后去都对，笑甲咧流目油啊，笑甲咧真欢喜安尼啦。原来年龄长诶，伊食作业，伊用捏好诶羊头甲来创治伊诶士大人。伊老爸老母啊，起头是真生气哦，但是佫看桌顶诶羊头，两个老诶，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安尼都对，煞笑出来安尼啦。年龄长诶，因老爸讲：哎呦，够囡仔咧啊！啊你也敢创治阿爸？阿哥阿娘，好，都比你个怕都掉啦。年年弟咪讲，爸儿娘儿，嘿。

0: 阿娃哦，都唔对话呢。我将土做的羊刀吼，甲放伫个桌顶面，是要看水的呢。小查讲，你就摕来吃。自这件代志发生了，阿娃各位年龄长的，伊继续一直伫咧捏土红啊，一捏真多。规处境啊，吼、哦，拢是伊所捏的土红啊，伊规起甲摕出去外口卖，想袂到啊，吼、哦，生意阁真好。伊说捏无富卖，伊赚真侪钱。可是伫这个时阵呐、啊，伊老爸老母哈破病啊，个是中风症，爱人饲饭，爱人垃圾泥尿。年龄长的，伊所赚的钱都无够伊许多人的医药费个。年龄长的啊，伊虽然是无读书来讲，但是伊知影讲孝道啊。迄个时阵，年龄长的已经是22岁啊，伊阿哥阿未娶某，但是伊真耐心伫咧照顾着因迄对相亲许多人。有一天，当地皇帝伊打扮白身出来要佚佗。迄个时阵，清朝的当地皇帝阿哥真少年，真爱佚佗。伫天津甲北京是无偌远，当地皇帝啊有听人伫咧讲，年龄长的真够做土红啊，伊就真好奇啊，想要来看年龄长的是安怎样啊伫咧捏土红啊，到底捏有偌哈尼成？有时当地皇帝啊，伊住伫皇宫，对外面的代志拢感觉真新鲜、真趣味、真好奇，连外面的猪血汤伊嘛感觉真好食，胜过皇宫的这个山珍海味同款都对。这款情形啊，都参像较早的美国人呐、啊，都拄啊好来咱台湾的时阵同款。美国人吼、哦，因来到银宽边啊，食到银宽边的这个肉筋甲肉粽啊，一直讲
1: very good, very good。
0: 意思就是在讲这是什么物件啊？太遐尼好食，美国人真贤食。一个食到好食的物件，一个人啊，食6碗的肉筋，搁4粒肉粽就对啦。当时美国人来到台湾，伊食甘蔗，连甘蔗皮嘛一直吞落去，吞到是安尼乌林当白林，吞到乌乌叫。未肯食金蕉，连金蕉皮都煞剥落去就对啦。那食就那讲
1: ，Later， 台湾蛮啦啦。
0: 意思就是伫咧讲台湾的金蕉涩涩无好食，有人讲台湾的金蕉顶一颗心。美国人因伫咧讲金蕉，甲日本人讲金蕉的金拢同款，拢讲蛮啦啦，哎。当时的当地皇帝啊，伊出皇宫就是安尼。当地皇帝伊来到年龄长的因家，伊看到年龄长的伫咧甲因老爸老母饲饭啊。年龄长的伊真有耐心，一嘴啊一嘴的饭，敢若伫咧骗囡仔同款，哪讲啊哪笑。当地皇帝啊，伊徛伫咧门口看真久，听候年龄长的伊甲四大人饲饱了后啊。伊则入去年龄长的厝内面来找年龄长的，拄则讲当地这个皇帝，伊真好奇，伊来找年龄长的。年龄长的看到有人起来，就好礼该招待。年龄长的伊看到这个人相貌气质，甲普通人是无同款。可是年龄长的伊唔知讲，伊是当今的皇帝哥，只是感觉这个人伊的气质特别好而已安尼。年龄长的伊赶紧就摕一块特做的黏土，那甲当地皇帝讲话，那伫咧捏皇帝伊的脸型。较早的人啊，所穿的衫、手腕啊，拢真宽，阁真长。手腕砍掉咧，年龄长的伊手开始伫咧捏皇帝脸型的时阵，皇帝都阿阁唔知影个。当地皇帝看店内摆遐尼啊侪土红啊做的物件，做啥物物件啊，就成啥物物件。伊根本都唔捌看过，遮尔啊熬捏土红啊的人，就问讲：遮个物件，敢拢是你做的心？有时年龄长的，伊点头讲：是啊是啊，手搁一直捏，搁一直捏，一直捏，都无五分钟久咧。年龄长的啊，伊捏好势咯。伊将当地皇帝脸上甲藏伫咧桌顶面讲：哎，朋友啊，啊这有诚意无哈？当地皇帝看一个出条件咯。不但有成，阁真成哦，阁真成功哦，敢若亲像真人同款。年龄点阁讲，嗯，那阁个彩色起来吼，嘿，阁个成啦。

0: 那滚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那滚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个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该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该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点点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所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文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1: 飲むほどに酔うほどに募る未練を歌います。恋酒、森山愛子さんです。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诶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囥先囥后诶故事，将近尾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囥先囥后诶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诶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诶，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